0: 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1: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博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

0: 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柏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1: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4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0: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罩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 赛道很有亮点，把自

0: 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觉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觉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觉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觉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五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姚姚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1: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0: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乡音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 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谓致欢迎词表示，

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2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

0: 等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1: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 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

0: 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玲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2: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八成。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三年未达八成，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

0: 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1: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经销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2: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万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万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9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 14.67%， 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9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9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万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 20.7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 11.23%。 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 24.86% 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 14.75% 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

0: 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2: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

0: 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51.4%。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记者10月7日从事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2: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1: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

0: 织司大搞谋独巨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2: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4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 我们十月十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七成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六成。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
1: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2: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 有效提

0: 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十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名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八成。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三年未达八成，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0: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 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独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致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2: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 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 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

0: 明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乐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浮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0: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三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2: 国庆假期福码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码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 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3: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 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0人。

0: 5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戴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2: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 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3: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2: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经销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 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

0: 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赵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5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2: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2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 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

0: 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书磊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 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

0: 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恳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2: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九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九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14.67%，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九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九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20.7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11.23%。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24.86%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14.75%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
1: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林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5个单元， 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0: 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煤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碱，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2: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 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

0: 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3: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博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博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 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2: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3: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1: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三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 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

0: 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1: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0: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七成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

0: 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
1: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0: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至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1: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38987.27亿元，同比增长41.1%，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5118.57亿元。环比下降0.6%，同比增加54.6%，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17.6%，同比增加50.9%，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2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0: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 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

0: 关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君指出，截至今年六月底，台军志愿役边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八成。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边线比连续三年未达八成，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八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不足。马文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1: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 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十月九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0: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四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 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2: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0: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 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2: 日前，大秦雄风2026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在台湾台中开幕。展览以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考古成果为主轴，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历史文化。本次展览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联合策划举办，于10月3日至10月26日开放参观。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发来贺词表示，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本次特展，旨在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两岸文博事业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心灵契合。台湾中华汉维文化推广协会创会理事长陈春玲表示，透过展览能够看到一段深刻影响后世政经、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希望借由展览提供的严谨视角，引领台湾受众阅读历史、解读文明。据悉，2024年大秦雄风兵马俑与秦始皇帝陵特展首次在台举行，民众反响热烈。本次展览设置秦人与秦国、秦始皇与秦王朝、秦始皇帝陵、秦兵马俑坑、智慧的延续等五个单元。展览运用高精度三维打印和做旧、上色等技术，重现立射俑、御守俑、骑兵俑等秦俑以及车马、青铜水琴、钱币等物件造型，通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让观众了解秦代工匠的制作技艺。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秦文化主题讲座、考古工作坊、秦俑修复工作坊及彩绘工作坊等活动，邀请学者与观众互动交流。现场设置了文物发掘体验、文物对对碰、小小文物修复师、兵马俑套骰明信片制作等趣味项目，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0: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 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

0: 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肯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1: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2: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4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4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展现

0: 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赵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5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 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2: 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地区人口数为2321万3251人，较上年同期减少103780人，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少子化问题持续加剧。统计显示，台湾地区9月新生儿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今年前九月新生儿合计6944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1935人，减幅达14.67%，创下历年同期新低。与此同时，九月死亡人数为16712人，死亡人口持续大幅高于出生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深。九月底，台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4806053人，占总人口比重20.7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0至14岁人口占比仅11.23%。分县市看，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24.86%最高，新竹市0至14岁人口占比14.75%最高。分析指出，新生儿数量连年下滑，叠加人口持续负增长。台湾地区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将进一步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会福利体系。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个百分点，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时，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3: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2: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独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柏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3: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验出美国毒马铃薯却不肯加强检验，民进党当局遭质疑盖牌。台当局卫生福利主管部门食药署上个月在边境拦截了一批检出神经毒素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但并未提升抽验比率，引发批评。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10月7日声称，一定会以科学逻辑把关，检验批数是固定的，按比率进行。不过，台食药署共检验多少批次美国马铃薯，他则并未具体回应。至于负责第一层肉眼检视外观是否发芽的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防检署的抽验批数，防检署则声称，针对马铃薯是否发芽都是逐批检疫。今年6月以来，总计输入56批美产加工用马铃薯，总计 5231.68 吨，检疫结果全数合格。台食药署于9月28日在边境拦截一批339吨的美国马铃薯，检出龙葵碱超标，已要求业者华源食品将产品退运。不过，台食药署仅对华源公司调升查验比率，从现行 2% 至 10% 提升为 20% 至 50%。但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 2% 至 10% 的一般抽批比率。 虽采取最高一成查验比率，但是仍引发外界质疑，呼吁台卫福部门调升抽验比率。面对各界质疑，石崇良称，台食药署对边境检验品项多元，不只针对马铃薯，也非只针对龙葵检，各项食品都在按科学方法进行抽验。去年至今例行抽验美国马铃薯，仅验出一批龙葵检超标的马铃薯，已全数拦截要求退运，未流入岛内市场使用。未来持续按照风险管理，单一厂商查出违规，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也会提高抽验比率。据台食药署统计，今年3月28日至9月28日，全台输入119批6700多吨马铃薯。外界关注，台农业主管部门新制种子自2月起上路，共抽验了几批，是否有漏网之鱼？对此，石崇良未回应抽验数据，仅称食药署已有掌握，会以科学逻辑进行把关，确保民众食安。
2: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

0: 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四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

0: 安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1: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0: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十月九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八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二十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 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五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2: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名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三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
3: 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

0: 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 绝对不能退让。郑立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独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立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立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2: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养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 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

0: 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0: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1: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形式。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

0: 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2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2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4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0: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炒，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民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

0: 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1: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国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戴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国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2: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涨幅达39%；机械增1.9亿美元，涨幅达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51.4%。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

0: 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恳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四年民意代表、三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0: 2026内蒙古第十六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三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罩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五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1: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博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博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2: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2个班次，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0: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2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 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59.4%。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2: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0: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致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 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

0: 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1: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38987.27亿元，同比增长41.1%，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5118.57亿元，环比下降0.6%，同比增加54.6%。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17.6%，同比增加50.9%，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2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5.3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祖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4.2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3.55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1.1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 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名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117.5%，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 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符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1: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曦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曦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曦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 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1: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0: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026内蒙古第十六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三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罩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五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1: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 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

0: 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全民带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2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2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4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2: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炒，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民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 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明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1: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四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 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 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4

0: 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 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

0: 发言人士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博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博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博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博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博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博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2: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恳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 邱晨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3: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1: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3: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涨幅达39%；机械增1.9亿美元，涨幅达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个百分点，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交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0: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3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的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 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九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3: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 《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

0: 向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4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顾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护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礼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啄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2: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报

0: 保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 是对台重要客运口。

0: 案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2个班次，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2: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3: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 沉浸式领略大陆。

0: 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4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顾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护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啄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2: 绿营在高雄推出最不讨喜的参选人赖瑞龙被嘲，看起来像助选员。高雄市市长选战近来也因蓝绿大咖进出助选，演变成短兵相接的政治角力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与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双柯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还讽刺民进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太好打。岛内时政网红历史哥李一修直言，赖还有没解决的最大关键问题，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前明代沈富雄则认为柯志恩很幸运，除了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推出一个对选举最不讨喜的参选人。沈富雄10月4日在台媒政论节目中表示，柯文哲下去高雄辅选是善意，高雄蓝白河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民众党没有提市长人选。他也表示柯志恩这一次很幸运，除了因为他蹲点下来这么久很认真以外，民进党也推出了选举中最不讨喜的一个参选人。绿营派系之间斗争，经过初选血淋淋的内斗，搞了一个赖瑞龙出来，不见得整个高雄市都喜欢。何况赖瑞龙本身已经不讨喜了，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龙卷风。沈富雄讽刺，全世界没有一个龙卷风是好的，大家一听到就吓死了。沈富雄也指出，柯志恩最后这一个月还是要有一点花样，虽然弊案有很多子弹是可以利用的材料，但选举需要让人家喜欢你。他觉得柯志恩长得好看，会讲话，历练丰富，他的条件其实十全十美。历史哥则在台媒节目中分析，他发现赖瑞龙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以为是，所想的每一步都不是对上高雄人的胃口。高雄是工业城市，强调的是当地和谐跟合作，赖一个人想要占尽所有版面，哪怕强调高雄队，把现任高雄市市长陈其迈团队、民代市议员找来拼高雄，可能好多了。历史哥直言，到现在为止，赖瑞龙真的不知道在选什么，这是高雄人在看这件事情的第一感觉，看起来像是助选员，缺乏主将气势。历史哥也说，赖瑞龙遇到问题没有第一线跳出来，反而是柯志恩遇到问题就下乡，且柯敦这四年是有辛苦跟回收成果的展现。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 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4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0: 国庆假期福码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码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38987.27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5118.57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3: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民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审勿闪烁其词。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

0: 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四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五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致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2: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 对于此次辩论

0: 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书磊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恳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都激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柏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 依托夏津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0: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十月十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1: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2个班次，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2: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个百分点，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 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

0: 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1: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4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2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
2: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 台湾人口死亡数为

0: 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经销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2: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名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117.5%，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 马文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符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1: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 244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 661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3: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 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

0: 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1: 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罩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五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2: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 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庞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2: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 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个百分点，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于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交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

0: 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2: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

0: 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肯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四年民意代表、三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都激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2: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3: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至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 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

0: 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罩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五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 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立文直言，我们十月十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博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全民带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

0: 行街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 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0: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2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 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

0: 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55%。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59.4%。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乡音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4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4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2: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

0: 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独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柏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务闪烁其词。
2: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进行辩论。
3: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0: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1: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 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2: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四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三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 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3: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
0: 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

标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水海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

0: 1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

0: 文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2: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时，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

0: 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罩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五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4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 或者去年搞大罢免。

0: 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1: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2: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明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肯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都激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0: 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两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独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3: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 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涨幅达39%；机械增1.9亿美元，涨幅达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3%。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51.4%。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2: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1: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 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3: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2: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 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书磊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2: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 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

0: 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五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志欢迎词表示， 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4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 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0: 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湘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1: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

0: 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三个百分点。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柏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2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 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4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0: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涨幅达39%；机械增1.9亿美元，涨幅达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51.4%。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2: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 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两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 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

0: 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2: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 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

0: 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一璇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0: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2: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

0: 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波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两个班次，由日常两进两出调整为四进四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0: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

0: 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0: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三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1: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 门店的

0: 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1: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四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 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照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

0: 十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珏，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珏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珏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珏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珏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五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至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1: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个百分点，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

0: 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1: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两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0: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 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2: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名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不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符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0: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
2: 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独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

0: 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2: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明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恳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都激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3: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顾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

0: 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抢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十月九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3: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十月十二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五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致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月十二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3: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十月八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九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 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 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2: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0: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 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3: 2026

0: 内蒙古第十六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三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赵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5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0: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 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

0: 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一璇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4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5.3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4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4.2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3.55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1.1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 台北松山、

0: 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津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3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2: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晨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

0: 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0: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民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柏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务闪烁其词。
2: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

0: 走日籍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九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4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1: 记者10月7日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共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为保障假日期间客流高峰平稳有序、安全运营，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中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服务与安全保障，科学调配运力，合理安排航次，在国庆节当天加开2个班次，由日常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有效满足台胞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同时，指导客运站及时增设查验通道，开设家庭出行专属通道，优化现场引导和旅客分流，为家庭出行旅客提供便利，提升旅客通关效率，有效缩短候检时间。
2: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3: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3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 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0: 对柯文哲二审判决不利，会计师端木正认罪，律师辩称只算便宜形式。卷入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会计师端木正，一审被以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日前开庭，他与律师女儿一同出庭，改口认罪，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轻判。端木正强调，仅针对量刑部分上诉，承认检方起诉的所有事实和法条，也不争执证据能力，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给予德一科罚金之刑或缓刑，另外希望与其他被告审判分离。台湾高院准备程序庭时，端木正都由律师进行辩护，律师指出，端木正认罪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会计师，不该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登录账目。检方所称端木恶性重大实属严重，顶多算是信赖竞总人员所述，便宜行事。据悉，台湾高院上月10月8日进行准备程序庭，传唤柯文哲、众望基金会前董事长李文宗、木可公关公司前负责人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优先处理政治现金案。柯文哲当天出庭仍强调无罪，请求法院撤销改判无罪。如今端木正认罪，会对柯文哲二审判决造成哪些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3: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 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捷克个人看来，

0: 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1: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4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

0: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1: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 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因

0: 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娜、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博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博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2: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

0: 就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
1: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 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2: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肯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0: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 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

0: 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国庆假期福码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码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码、黄码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2: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立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3: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礼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啄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2: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
0: 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

0: 务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2: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 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

0: 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个百分点，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38987.27亿元，同比增长41.1%，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5118.57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2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0: 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罩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

0: 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觉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觉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觉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觉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五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1: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肯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 他认为是必

0: 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独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

0: 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1: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0: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八成。

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三年未达八成，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八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符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三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

0: 又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房屋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房屋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 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2: 漫画台湾滚你好读，你好读。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独而且独，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1: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 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

0: 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1: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至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抢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 菲律宾马尼拉

0: 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3: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

0: 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2: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2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

0: 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2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2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4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0: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4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4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 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循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4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

0: 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两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2: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 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四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1: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 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0: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1: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 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博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务闪烁其词。
0: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戴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交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涨幅达39%；机械增1.9亿美元，涨幅达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51.4%。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216.7亿美元，涨幅为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0

0: 2026年九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 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九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 第三季营收约 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两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
0: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1: 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三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赵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 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

0: 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循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4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民进党民代林楚音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10%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4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2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2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以各计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2: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

0: 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八成。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三年未达八成，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不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书磊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2: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四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志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 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0: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3: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0: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明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肯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四年民意代表、三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

0: 仪旗舰店新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 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3: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
0: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 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3: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0: 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 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

0: 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二十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个百分点，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1: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2: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 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不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3: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2: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 岭南文化之旅等多。

0: 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五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博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 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0: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九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 育儿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

0: 还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房屋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房屋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两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2: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 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

0: 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四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

0: 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务闪烁其词。
1: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0: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 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

0: 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

0: 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

0: 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 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 244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 661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2: 民进党民代林楚茵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茵、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 10% 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已各记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1: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志欢迎词表示， 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0: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38987.27亿元，同比增长41.1%，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5118.57亿元，环比下降0.6%，同比增加54.6%。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亿元，环比增加约17.6%，同比增加50.9%，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2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2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2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 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娜、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野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罩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 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

0: 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学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觉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觉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五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恳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四年民意代表、三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都激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0: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 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 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
2: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明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肯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都激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1: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4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0: 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年前三季合并营收约为 38,987.27 亿元，同比增长 41.1%， 已超越2025年全年。综合中央社、经济日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台积电9月合并营收约为 5,118.57 亿元，环比下降 0.6%， 同比增加 54.6%，第三季营收约14,942.43 亿元，环比增加约 17.6%， 同比增加 50.9%， 创单季历史新高。分析认为，人工智能需求强劲，加上智能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台积电第三季营收创新高的主要动力。得益于2纳米先进制程需求强劲等因素，市场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将进一步攀升。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市场分析认为，全球 AI 终端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各大科技巨头对先进制程与先进封装的需求强劲，推升台积电营运动能持续上扬。该媒体另一则报道显示，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投资，持续推高3纳米、5纳米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需求。随着2纳米先进制程

0: 产能逐步提升，预期台积电将形成多世代先进制程同时满载的格局。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柏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0: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诚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 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

0: 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0: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至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 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

0: 于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1: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肯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0: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独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柏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

0: 年九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0: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2: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 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
1: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2: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3: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 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

0: 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想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 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

0: 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2: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4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 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0: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名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3: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0: 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民进党民代林楚茵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茵、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 10% 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已各记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2: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3: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两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 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2: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八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师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4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 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赵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珏，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珏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珏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珏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珏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5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3: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3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0: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新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2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 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十月九日水海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3: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1: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抢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

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四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三个百分点。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

0: 原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民进党民代林楚茵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茵、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 10% 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已各记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0: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3: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 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1: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2: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4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 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

0: 归民生，刷新市政。九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4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1: 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赵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5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2: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 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记者10月8日从福州机场边检站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其中，台胞旅客往来3100余人次，1000余人次台胞使用快捷通道通关。作为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每周平均往返30余个班次。福州机场边检站通过深入实施出入境便利化举措，配套相应引导、快捷通道等服务，有效提升台胞旅客通关体验。不少台胞旅客表示，从下飞机到完成查验，全程都有工作人员引导，走快捷通道不到10秒就完成通关，非常顺畅。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3.44 万余人次，航班230余架次，单日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6日，达5200余人次。今年以来，福州机场新增福州至东帝汶地利、菲律宾马尼拉、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三条国际客运航线。截至目前，福州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达17条，覆盖14个国家和地区。
2: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1: 国民党10月

0: 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立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立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立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立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立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务闪烁其词。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 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 244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 661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

0: 沈博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博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博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博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恳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 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

0: 质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主北。邱晨远强调，面对主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主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主北这座城市。
1: 国庆假期福码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码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2: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 ,1885 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顾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护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个百分点，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

0: 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国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于10%时，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国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5.3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4.2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3.55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1.1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名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符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独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3: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 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1: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十月十二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五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致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2: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 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

0: 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趋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恳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都激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0: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2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
1: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

0: 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

0: 务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博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博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博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2: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津。

0: 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2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2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4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2: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4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4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 吉祥航空等5家

0: 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 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0: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1: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个百分点。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 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

这一律，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20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 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 244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 6615.5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0: 动画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师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四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经销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0: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至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 蒋万。

0: 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1: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 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民进党民代林楚茵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茵、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 10% 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以各计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2: 国庆假期福码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码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码、黄码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码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0: 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 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州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妖以地方弦乐勾勒花妖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在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
2: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0: 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罩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5个组别， 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

0: 晓夺得男子大重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重组冠军，全民健身骑友组不设置冠军。
1: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0: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民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117.5%，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 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

0: 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2: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 柯文哲十一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

0: 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5.3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4.2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3.55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1.1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0: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4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1: 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 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2: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至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 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1: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 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

0: 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1: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

0: 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符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2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 有效样本1070。

0: 14分。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三个百分点。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1: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肯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都激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2: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 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0: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房屋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房屋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2: 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

0: 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四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廓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八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 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毅

0: 婷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1: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0: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毒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毒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2: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个百分点，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时，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 更与中

0: 用心肠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博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博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1: 民进党民代林楚音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10%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4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2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2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以各计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2: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9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9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 高市早苗应收回此。

0: 人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 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

0: 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
2: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0: 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

拍，一曲客家歌谣联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周围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腰以地方弦乐勾勒花腰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再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

0: 暨第三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赵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五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2: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 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

0: 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啄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4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

0: 增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于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部《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 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柏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柏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柏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 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七成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 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 47% 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六成。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
1: 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亲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0: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 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

0: 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1: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严屋毅9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9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0: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伯阳不要躲闪，直

0: 毒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审误闪烁其词。
1: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 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

0: 阳进行辩论。
1: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0: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4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赵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5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2: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 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1: 民进党民代林楚音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 10% 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以各计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2: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 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 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

0: 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名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2: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经销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 面对各界

0: 焦点，并强调反独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独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独，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独教育。他质疑，沈博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4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4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素摊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 承诺上任后调高。

0: 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
1: 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州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腰以地方弦乐勾勒花腰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再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59.1%。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47.8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34.9亿美元，涨幅达30.5%；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5.7亿美元，涨幅达39%；机械增1.9亿美元，涨幅达43.7%。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60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3%。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1600.9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50.1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51.4%。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60.9%。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44.6%。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40%。

0: 16.2%。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累计1月至9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博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博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护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娜、梨园子弟张礼成。

0: 等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明传大学、明传中学、刘明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明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1: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5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至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2: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柏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

0: 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湘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10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1: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肯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 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主。

0: 湖北这座城市。
1: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两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2: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 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0: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0: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 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2: 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 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

0: 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1: 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2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2: 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4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3: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

0: 建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2026内蒙古第十六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三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罩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5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0: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1: 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州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 周维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

0: 和周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妖以地方弦乐勾勒花妖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在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
1: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5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

0: 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2: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五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致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

0: 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三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1: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9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

0: 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明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 2321.3 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9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 6.9 万人，死亡人数约 14.8 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 480.6 万人，占 20.7%。 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0: 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 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2: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时，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交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0: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4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明

0: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抢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恳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2: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顾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护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娜、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 同根同源的核心意义。

0: 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野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明传大学、明传中学、刘明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明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1: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柏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三个百分点。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

0: 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1: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2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4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 郑丽文提到，

0: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1: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2: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3: 民进党民代林楚茵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

0: 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县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10%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已各记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1: 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两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
2: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3: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2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11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 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庞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十月九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1: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同时，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 37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1月至9月台湾自大陆进口 9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9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1月至9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9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

0: 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3: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0: 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罩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 2004年出生。

0: 的蔡成珏，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珏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珏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珏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珏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五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1: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伯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0: 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市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

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博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义玄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
其父高

0: 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三年未达八成，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八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符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1: 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2: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

0: 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党和行政机器围剿他一个人，因此他绝不大意。面对投票日仅剩下两个月，蒋万安表示，他身为现任市长，持续专注各项施政，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至于是否有轻敌的问题，蒋强调绝对不是，并透露其从第一次选民代到选市长，每场选举都不轻松。包括第一次选民代时，先跟罗淑蕾进行国民党内初选，当时各界非常不看好他，后来拼过初选进入选举，大环境氛围是逆风的。另外，蒋万安也提到2022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三角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竞争也很激烈。蒋万安坦言，今年底的选战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三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粉丝专页，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 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2: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九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在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个百分点，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待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逾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

0: 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丽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丽文向沈博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2: 民进党民代林楚音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 10% 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以各计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3: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博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 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

0: 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铭传大学、铭传中学、刘铭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铭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1: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七成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 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 47% 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 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以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3%。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抢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4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 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州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

0: 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妖以地方弦乐勾勒花妖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在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
1: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明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肯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0: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型活动， 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

0: 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五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致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10.3 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9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业，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1: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

0: 俄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柏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出道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4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廓园区， 登临梅岭。

0: 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1: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台北也一定做得到。赖瑞龙呼吁蒋万安勇于接受挑战，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进行辩论。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10日在脸书提出对台湾的三个盼望，其中针对台当局防务军购预算议题，柯文哲11日受访时再次质疑台当局防务军购实际执行进度，直言钱付了，东西呢？他强调，台湾地区必须寻求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台当局执政者应秉持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解决问题，而不是外界一质疑就扣上大陆同路人等帽子，甚至涉及司法迫害，这不是良好的执政态度。柯文哲11日上午出席民众党新竹竹北市长参选人邱臣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两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 1.2 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

0: 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1: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水海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0: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同比增加 47.8 亿美元，具体而言，电子零组件增 34.9 亿美元，涨幅达 30.5%， 资讯通信与视听产品增 5.7 亿美元，涨幅达 39%， 机械增 1.9 亿美元，涨幅达 43.7%。 第三季度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60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 累计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约 1600.9

0: 9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同时，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同比增加 50.1 亿美元。第三季度台湾自大陆进口377.3亿美元，同比增长 51.4%。 累计一月至九月，台湾自大陆进口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 42.8%。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分析，创新科技应用商机持续扩展，推升相关供应链出货动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与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加持，九月台湾出口同比增加330亿美元，涨幅达 60.9%。 第三季度台湾出口2449.2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累计一月至九月出口6615.5亿美元，同比增长 46.2%。 进口方面，受人工智能产业链全球分工，电子零组件、资讯通信产品及半导体设备进口维持强劲等因素影响，九月台湾进口同比增加 216.7 亿美元，涨幅为 51.7%。 第三季度台湾进口1818亿美元，同比增长 44.3%。 累计一月至九月进口5010亿美元，同比增长 41.3%。 展望未来，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称，全球贸易政策及地缘政治情势变化等，增添台湾经济不确定性。各地加速 AI 基础建设投资，带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需求扩增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台湾外销动能。
1: 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拒统、内外殊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民进党民代林楚音10月12日在台立法机构爆料指出，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台防务部门主计局长谢其贤证实，共计有28人涉案，金额约1062万元，涉案人员已移送台北宪兵队侦办。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进行相关专案报道，民进党民代林楚音、王定宇关注近期台军方官兵疑涉老鼠会集资投资事件，军中已有人凭借财务专业取得同袍信任，宣称有 10% 投资报酬率，集资代操投资，却出现资金无法取回的问题。谢其贤证实，这件事情发生自2023年，四名同仁共同受训，因认为其中一人较懂投资，因此交由他集资投资，后续有人推荐其他同仁加入，目前掌握不当借贷8人，推荐投资函当事人20人，金额约1062万元，小则10万，多则140万，经清查均为个人存款，未动用公款。据了解，两名主要当事人为财经与会计专才。谢其贤也表示，两名主要当事人已于今年9月已各记大过一次，其中涉及推荐投资的人员已移送台北侦办。
2: 是莎莎主播李佩轩、前民代郭正亮节目专访，被问及前阵子在帮别人助选，市政总质询也才刚结束，目前离投票只剩51天，如何应战，有没有轻敌？蒋万安强调绝对不是，每次选举都不轻松，也坦言这次是他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他说， 很多台湾民众现在打开电视、手机，都觉得全台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现在民进党动用整个

0: 很多朋友打开电视看新闻，都会觉得只有台北市在选举，因为民进党全党围剿他一人，且行政机器、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台行政机构都投入资源，是他自认最激烈的一场选举。不过蒋万安强调，面对这场选举，他会像面对历届选举一样，秉持不松懈、不大意的精神，接下来会把很多对未来规划清楚、负责任地向市民说明，报告其过去四年的市政成果、接下来的愿景等等，让市民生活品质更好，让市政建设成果与市民共享。针对李佩轩在节目中透露，进行接访时有台北市民认为台北市政府很安逸，蒋万安强调，市政府团队每一天面对市政，脚步都没有停下来。他并举大巨蛋为例，当时他对市民承诺，上任第一年要大巨蛋完工启用，很多人不看好。不过台北市政府团队一天当两天用，克服各项困难，最终达成目的，并顺利举办赛事。蒋万安强调，台北市政府绝对不是安逸的团队，并期望把正确资讯以及四年施政成果让大家清楚了解。
1: 携手自媒体筑梦大湾区台湾青年湾区行活动，10月12日在位于广州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拉开帷幕，粤台两地台青台生齐聚，开启为期五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参访交流之旅。广东省台联会长许可卫志欢迎词表示，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希望台湾青年沿着先辈奋斗足迹感悟家国情怀，用好自媒体这一青年交流的新载体，以镜头为桥，以网络为媒，记录大湾区的时代图景，做两岸故事的讲述者，两岸情谊的传播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台青代表表示，非常期待本次粤港澳大湾区之行，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创作有温度的自媒体作品，讲好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筑梦想的湾区故事，让更多台湾青年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粤港澳大湾区。据了解，活动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文宣部、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行程覆盖广州、中山、珠海，融合历史参访、自媒体实训、城市体验、短视频创作等内容，旨在搭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平台，引导台湾青年在行走中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脉搏和中华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
2: 微信公众号10月12日报道，141年前的10月13日，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台全面推行新政，竭尽心血建设和治理宝岛，固防务、修铁路、办企业、兴教育，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精心打造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10月12日推出第一部《刘铭传》，讲述清末爱国将领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抵御法寇侵略，浴血保卫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故事，生动诠释其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该剧主创团队赴安徽刘铭传故里，走访刘铭传纪念馆、刘铭传故居等地，邀请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史专家翁飞、刘氏家族后裔刘志胜等专家学者进行剧本研讨、史料论证等。该剧紧扣两岸同根同源、同胞同心御侮主题，在1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与10月13日台湾的现实地标之间，架起一条情感与记忆的通道。 AI 影像复原历史质感，从紫禁城大殿到台湾基隆海岸，从战场厮杀到台湾第一条铁路铺轨， AI 影像实现历史场景的高度还原与电影级视觉呈现，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融，以刘铭传做出撤机援沪战略决策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为核心戏剧冲突，塑造了台湾士绅林朝栋、阿美人阿鲁纳、梨园子弟张里成等群像，他们与官兵并肩作战，生动诠释同心御侮、其利断金，意象化叙事贯穿全剧，广玉兰一根两干、同根同源的核心意象首尾呼应。

0: 闽南童谣《天黑黑》，谚语拍虎掠贼也捉亲兄弟，妈祖制碑等闽台文化符号的铺陈，让历史叙事嵌入两岸文化印记，古今呼应，打通百年记忆。该剧结尾，玉兰花飘过现今宝岛台湾的明传大学、明传中学、刘明传隧道与雕像等，让百年前的守护者与10月13日的台湾观众隔空相望，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与情感共鸣。两岸历史题材 AI 系列短剧《那些年》，他守护宝岛之《刘明传》将在总台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1: 10月10日，国台办发言人张涵答记者问，问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请问发言人对讲话有关两岸关系内容有何评论？答：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0: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10月9日在蓝白多位市议员候选人陪同下前往市场扫街拜票，面对现场满满人潮，谢龙介重申当选只做四年，就职首日即上工整顿吏治，扫除不法，并祭出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利多，誓言回归民生，刷新市政。9日一早，谢龙介由国民党市议员参选人陈冠玉、叶汉勋、卢坤福及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萧国华陪同，逐一向摊商与采买民众握手拜票，蓝白合体展现团结气势，获得热烈回响。谢龙介直言，台南长达33年未曾政党轮替，导致官商勾结与行政怠惰等弊端丛生，从光电案涉及局长收贿、水库设置光电板争议，到近期社区空地违法堆置危险品引爆，再凸显市府行政管理漏洞百出。谢龙介强调，买菜要挑，煎鱼要翻，唯有透过政党轮替，才能将松掉的螺丝一颗颗拴紧，用四年时间扫除陈疴。除了肃贪整顿，谢龙介更针对长者释出牛肉政策，承诺上任后调高敬老金与健保全额补助等福利，减轻长辈经济负担。针对传统市场经营困境，谢龙介指出，连日走访发现摊商普遍反映人潮下滑，主因在于停车难。他认为，违规开罚固然要维护秩序，但市府不能只靠开单解决问题，市政必须对症下药。谢龙介也承诺，当选后优先解决市场周边停车痛点，让市民好采买，摊商好做生意。针对赖清德10月10日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居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0: 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岛内喊话，国民党人要更加倍努力，不要忘记肩上的重责大任。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郑丽文说，两岸和平稳定才能带给台湾所有2300万人未来的繁荣发展，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面对各界疑虑，他批评沈伯阳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郑丽文表示，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郑丽文痛批沈伯阳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毒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日前公开点名赖清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重话痛批假民主、真独裁，引发绿营支持者围攻。赖清德办公室人士更匿名批评韩失去台民意机构格局。韩国瑜10月11日出席活动时调侃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被抹得黑黑的，随后又自嘲道，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被抹黑，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韩国瑜11日与蒋万安出席同场活动，蒋万安稍晚些时候才到，恰好时值韩国瑜发言，韩随即改口替蒋拉票，他笑问现场民众，有没有发现蒋万安最近额头有一点黑黑的，究竟是太阳晒黑还是被人抹黑？现场民众纷纷回应抹黑。韩国瑜表示，台湾政治仍有一股善良的力量，几流的选民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几流的民意代表会监督出几流的政绩，台北市民是最优秀的，他相信蒋万安一心一意为台北市政打拼，个人操守与品德完全经得起考验，呼吁现场民众继续支持蒋万安，最后更带领全场高喊蒋万安当选。韩国瑜指出，蒋万安过去4年在台北市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真金不怕火炼，候选人在选举期间难免遭到攻击，话锋一转，他也拿自己开玩笑，称自己近年有点白了，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但现在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10月11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有记者提到，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在讲话中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陈希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陈希表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书城，抢推所谓全民皆兵全

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跟着功夫游大陆主题推介活动在此间亮相，本次推介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联合河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文旅部门共同推出。活动以四大功夫流派为脉络，融合武术文化、非遗技艺、文创产品与旅游资源，让台湾同胞寻着功夫足迹，沉浸式领略大陆山河之美。展区入口处，功夫门打卡点人气颇高，山门、翠竹、大熊猫与咏春木人桩等元素巧妙组合，辅以卧虎藏龙、一代宗师等经典电影匾额，成为热门打卡地。一旁的功夫心愿树前，游客们细读流派介绍，写下对中华功夫的印象与未来旅游心愿。来自高雄的武术教练李一璇携8岁儿子现场展示少林功夫，收获热烈掌声。我师承河南师傅，习武20多年了，现在正带着2个儿子练习打拳。他说，大陆动作片在台湾很受欢迎，计划带孩子们去河南看看少林寺。主办方围绕四省特色，推出功夫河南、遇见千年之旅、知音湖北、楚韵峡峰之旅、适宜峨眉、四川经典之旅、佛山问道、岭南文化之旅等多条精品线路，将武术精神与历史文化、世界遗产、自然风光及地方美食紧密串联，提供多元化选择。大陆始终是台湾民众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认为，主题鲜明的旅展极具吸引力，今年通过功夫这一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能有效激发台湾民众赴陆旅游热情，促进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航空交通作为两岸往来的纽带，在此次旅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东航、南航、海航、川航、吉祥航空等5家驻台大陆航司参展，详细介绍航班信息及出行指南。南航台湾分公司客运部经理蓝红说，感受到高涨的咨询热情，现有两岸航线客座率保持高位。展览内容与我就读的休闲系专业高度契合，既长见识又玩得开心。高雄参旅大学学生王一平虽未去过大陆，但对大熊猫与川菜兴趣浓厚，计划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行。台军提前退伍赔偿人数暴增逾20倍，马文军采购再多武器也没战力。台军缺员问题持续受到台湾社会关注，国民党名代马文军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仅 76.62%， 多类一线部队仍未达80%。他质疑，招募达成率虽然亮眼，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官兵提前退伍人数大增。马文军表示，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资料显示，台军志愿役编线比连续3年未达80%，一线部队缺员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他今年8月就曾指出，2025年志愿役招募达成率达 117.5%， 但实际招募人数却连年下降，招募目标也从18906人下修至14563人，目标降低后，达成率自然提高，却不代表缺员已经补足。马文军指出，志愿役军事官不适服现役退伍的赔偿人数，从2018年的40人增加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应说明，为什么官兵宁愿赔钱，也要提前离开军中。马文军认为，待遇不合理、勤务过重及人力配置不佳，可能使留营官兵身兼数职，负担加重，新进人员又因实际服役情况不服期待而退伍，形成缺员、补人、再流失的恶性循环，

0: 若不从根本改善，单靠招募政策难以有效解决问题。新进装备的操作与维修人员都必须提前培训，如果人力不足，谁能接受训练，谁来操作装备，都将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马文君质疑，赖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经费采购武器，另一方面台军却持续面临缺员问题，连官兵待遇预算都未落实，如何有效留住人？即使采购再多武器，也难以形成完整战力。
1: 漫画台湾滚你好毒，你好毒。沈伯阳长期主张台独，并成立黑熊学院，叫嚣以武谋独，已被大陆方面定性为台独顽固分子。眼下他正在参选台北市长，日前被爆料，他过去曾主张设立社区中心为吸毒者提供毒品。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他为了救选情，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极力否认自己曾鼓吹毒品除罪化。沈伯阳不仅毒而且毒，他若当选市长，必将是200多万台北市民的灾难。
0: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台湾人口总数约2321.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0.3万人，连续33个月负增长。综合中央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年九月，台湾新生儿为7704人，同比减少899人。台湾人口死亡数为16712人，同比增加1325人。今年前九个月，台湾新生儿共计约6.9万人，死亡人数约14.8万人。台湾2025年已迈入超高龄社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全台65岁以上人口数约为480.6万人，占20.7%。近年来，受到房价高企、育儿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台湾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台当局相关部门推出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等多项措施试图缓解，但整体生育率仍难见起色。台湾商业总会荣誉理事长赖正义指出，人口危机已不是单纯看小孩少生了多少，而是直接冲击劳动力、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台当局政策不能停留在补助多少钱，而应进一步降低青年成家的成本。
2: 台湾民众党竹北市长候选人邱臣远10月11日成立竞选总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创党主席柯文哲都到场力挺，强调民众党在年底选战一定要拿下竹北市长这一席，展现决战竹北的胜选气势。邱臣远11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括黄国昌、柯文哲、新竹市长高虹安和民众党新竹县市各级民代候选人等出席。黄国昌表示，邱臣远在民众党选情最艰巨之际义无反顾扛起重担，用自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走遍竹北，他肯托所有乡亲化身邱的分身与坚强后盾，在最后40多天齐心翻转竹北，迎向崭新的地方政治。柯文哲指出，邱臣远历练过4年民意代表、3年党团总召的协调能力，更曾担任新竹市副市长与代理市长。2014年新政治从台北开始，而2026年新政治要开花结果，关键就在竹北。邱臣远强调，面对竹北市长三角突击战，他跟团队没有财力靠体力，没有装脚靠双脚，几个月来如苦行僧般走遍竹北大街小巷。他会持续以善良与诚信为本，把100%的自己奉献给竹北这座城市。
0: 10月12日，82岁的台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在交保候审期间，通过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发布的探望视频公开露面。他脚戴电子脚镣，面向两岸民众呼吁共同奋起，促成和平统一，并坚定表示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视频中，高安国说，中国的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来促成两岸的和平统一。高安国表示，统一是一定的、确定的，坚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黎建南表示，高安国所做之事既是为了中华民族，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下去，最后只会沦落为被西方玩弄的坟场、炮灰。据此前报道， 高安国是台军退役中将，因长期公开主张两岸统一，被民进党当局以违反所谓国安法为由起诉，并于2025年10月23日一审判处7年6个月徒刑。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曾回应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滥用司法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又一恶行，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打压政治异己，特别是肆意迫害反对台独主张统一的组织和人士，完全是基于台独本性，为的是一党私利。希望台湾社会各界充分认清案件本质，共同反对其滥权迫害爱国人士，正告岛内有关机构和人员站到人民呼声和历史正义的对立面，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打手爪牙，必遭历史的清算和法律的严惩。公开资料显示，高安国1944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其父高笃伦曾做过台军警备总司令部绿岛地区指挥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追随父亲的脚步，高安国长大后从军，曾任台军花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台陆军第六军团副司令等职。退役后，他积极参与反独促统活动，为了反制主张激进台独的所谓台湾民政府，他于2018年成立台湾军政府，曾在岛内引发热议。
3: 近日，台湾自媒体博主柳杰克在岛内一场论坛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在现场说，不信你去看，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南投，他的身份证背后写的是台湾省南投县，你有朋友如果来自嘉义，他的身份证背后就写台湾省嘉义市或嘉义县，你有朋友来自金门，他的身份证就写着福建省金门县。柳杰克表示，两岸关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10月13日台湾的政治生态超级不严肃，超级综艺化，乱搞的，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负起引导民众如何思考的责任。在柳杰克个人看来，两岸关系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和平统一，一个是非和平被统一。他说，两岸问题很重要，而赖清德的论述并没有真正消除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只是战争暂时没有爆发，但是当战争发生了，一切也来不及了。柳杰克举例说，如果想象有一颗炸弹，炸弹有一个引信，当引信点燃了，火花已经开始走，还没有走到炸弹，这个引信很长。请问在火花走到炸弹这一段时间是和平的吗？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被点燃引信的炸弹。最好能够换取和平的方式，就是移除战争的可能性。柳杰克在现场说道。国庆假期，福马所谓小三通客流创新高。2026年国庆假期圆满收官，福马所谓小三通客运通航工作取得阶段性亮眼成果。国庆假期期间，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总航行42个航次，运送旅客2418人次，至国庆假期结束。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全年已累计运行近1700航次，运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5%。年度客运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创下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开通以来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探亲走访、观光旅居、经贸互通往来日趋频繁，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通航效能持续释放，客流整体呈现稳中有升、持续向好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两岸民众出行需求集中攀升，两马、黄马航线通航秩序平稳有序，往来客流顺畅流通，生动彰显闽台一家亲、两岸心连心的深厚情谊。国庆假期，为应对节假日人流量高峰，作为福马所谓小三通航线的运营主体，福州成泰船务有限公司提前谋划部署，精准协调运力，与行业主管单位及时沟通，实时增加航班，科学调配安琪2号、安琪6号客轮，确保两岸旅客顺畅往来。节日期间，公司还在客轮上布置中秋、国庆主题装饰、温馨标语和节日元素，让每一位登船的两岸旅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与家的温暖。
0: 10月12日晚，云南蒙自红河大剧院音乐厅内，随着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抬手起拍，一曲客家歌谣连奏悠然响起，两岸一家亲共奏中华情云台音乐会由此开场。两岸音乐人轮番登台，以乐为媒，在丝竹声中共叙同胞情深。 本次活动由中共红河州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红河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以音乐为纽带，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共红河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朱毅在音乐会上致辞称，红河州与台湾渊源深厚，两地同处北回归线上，早在清道光年间，红河蒙自人曹世贵就曾任台湾淡水知府，其任职期间所著的《宦海日记》是研究台湾历史民俗的珍贵资料。近年来，红河与台湾共同举办多场交流活动，持续为云台文化交流和青年融合发展贡献力量。在本次云台音乐会上，台湾青年音乐家民族室内乐团率先登台，丢丢童仔、彝族舞曲、阳明春晓、笙歌、十面埋伏、拉挂等曲目接连上演，旋律悠扬婉转，韵味醇厚，生动展现两岸音乐的独特艺术风貌。下半场，红河州歌舞团非凡乐队登场，红河谣、弦上花腰以地方弦乐勾勒花腰仪的生活图景，家、乡愁诉说对故土的眷恋，歌曲再唱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在保留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充分表达边疆人民对家国的深情。山海鹤鸣合奏环节则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两地音乐人携手演绎《高山青》《望春风》。《高山青》改编自台湾经典歌曲《阿里山的姑娘》，旋律轻快昂扬，活力十足，两岸民乐交融共生。《望春风》则融合箫、琵琶、二胡、古筝等传统国乐，将春日晚风、温婉情思的浪漫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地管弦交织共鸣，诉说着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这是台湾青年指挥家黄俊玉首次在大陆执棒，此番与红河州本地乐团合作，两地演奏家以合奏、独奏、重奏等多种形式演出，实现跨越海峡的音乐对话。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双北多位女性民意代表、议员及提名同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读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集会，针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他要求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伯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他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我们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他呼吁全台湾民众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主管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背后还有网军配合操作。郑丽文直言，我们10月10日不需要这种投机政客，我们不需要这种闪烁其词、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他喊话沈伯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要求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10月13日，我看南昌新变化主题参访活动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约50名台商、台青、台生、台属及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探访滕王阁北园、梅岭云端索道等地，实地感受南昌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新面貌。刚来南昌时，红谷滩区还有不少沙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台商甘明2004年便来到南昌创业，回忆起初到的景象，他感慨万千。20余年间，他深耕长租公寓行业，企业在南昌运营公寓约2000套。在他看来，变化不止于城市面貌，营商与生活便利度提升尤为明显。早年持台胞证办事多有不便， 如今更加便捷，工商办理流程大幅压缩，

0: 实实在在感受到营商环境在持续优化。谢伟文来自台湾台南，目前就读于南昌大学。到南昌求学后，他亲眼见证滕王阁北园这片新开放的文旅区域从无到有，日趋完善。我在南昌生活近四年，真切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发展活力。毕业后希望留在本地，结合管理专业寻找就业创业机会。谢伟文说，参访途中，台胞们乘车游览跨江大桥，漫步滕王阁北扩园区，登临梅岭云端景区，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据了解，活动旨在进一步增进台胞对南昌的认同感，坚定台胞在昌投资兴业扎根生活的信心，汇聚力量深化赣台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此次活动由南昌市台办主办，南昌市台协、南昌市台联、南昌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协办。
1: 近日，由蚂蚁金融监管支局联合马尾区台办、福建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共同推动设立的福建省涉台金融纠纷争议解决服务中心马尾区工作站在马尾区台办挂牌成立。该工作站聚焦台胞台企金融服务需求，提供金融服务与咨询、纠纷投诉受理与化解、金融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该工作站将提供信贷融资、跨境结算、外汇管理、投资理财、保险保障等各类金融产品与政策的咨询服务，组织融资对接、政策宣讲等线下活动，搭建银行保险机构与台商台企面对面沟通的桥梁，建立台商台企金融需求快速响应机制，提供政策咨询、产品定制、信贷支持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受理台商台企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因银行保险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充分依托福建省金消协专业调解机制和资源，提供联合调处、在线调解、司法确认等服务。为方便台胞台企更好地了解和享受各项金融服务，蚂蚁金融监管支局系统梳理了辖区16家银行、保险机构45项支持台胞台企金融服务产品，形成专属服务手册。
2: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10月8日到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参观，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许淑华表示，南投的茶叶、咖啡都是重要名产，欢迎柯文哲来喝南投好茶。许淑华也认为，近年蓝白合作，双方在南投已有良好合作基础。许淑华表示，柯文哲先前曾参加巧克力咖啡节，今年一定要来参加南投茶博会。南投不只有茶叶，咖啡也是重要特色产业，因此很欢迎柯文哲亲自到南投交流。谈到蓝白合作，许淑华指出，从2024年台民意机构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到去年的大罢免，民众党都曾给国民党很大的支持，也给我们雪中送炭。他表示，从各项民调观察，民众党支持者多数认同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许淑华说，今年柯文哲亲自到南投，对他本人及其他参选人而言，相信都有更好的发挥空间。民众党今年也在南投提名吴淳佑参选，他日前参加吴淳佑造势活动时就表示，南投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相信吴未来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也会全力支持。许淑华进一步表示，民众党在仁爱乡也有乡民代表，这几年来表现不错，县政府在资源上也尽量给予支持，彼此互相合作已有非常好的基础。许淑华强调，县市政治最重要的是为当地做事，只要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合作空间。这次邀请柯文哲一起品尝南投好茶，透过茶博活动让更多人看见南投的茶产业与当地特色。
0: 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国务院上周言论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在该海域开展活动完全是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

0: 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日前被媒体人披露选情落后绿营逾10%。消息来源老王被联想到台民意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意外掀起老王风波。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王金平10月11日现身高雄果贸社区参加升旗活动，他驳斥是子虚乌有的事，直说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这场老王风波起因于媒体人单厚之与记者戴其修日前在节目开播前闲聊，疑因麦克风未关，私下对话意外流出。戴转述老王说法，指柯志恩选情落后对手赖瑞龙于10%。由于王金平担任柯志恩竞选总部主委，而被外界联想卷入风波。事后柯志恩透露，新闻曝光后，王金平主动致电给他，强调从未说过这些话，柯也同样不埋单，直言这数字与团队掌握的内部民众数据差距太大。他讽刺说，高雄选情焦着，连赖清德都下达军令，高雄绝对不能输，若真落后10%，民进党何必如此紧张。老王风波延烧多日，深陷传闻的王金平首度公开露面，出席高雄左营果贸社区升旗典礼，面对记者求证，王金平打破沉默，直斥是子虚乌有的事，更语重心长表示年轻人不要做假消息，要做假消息就要自负因果。柯志恩也表示，王金平第一时间马上跟他通电话，表明绝对不会说这种话，这也不是事实。王很生气，自己没说过的话却被媒体人这样讲，对这样的事情他感到非常愤怒。
1: 岛内多家主流媒体近日引述日本国内一份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0%日本民众反对为所谓台湾有事参战。台湾《中国时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学者陈一帆的观点指出，日本民众仍普遍支持非战，即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底抛出所谓台湾有事论，但日本民众却明显表示不关我们的事。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公然在日本国会内发表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试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而且至今始终拒绝撤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九月访华后对媒体透露，针对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论，中方仍态度强硬，表示问题应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在九月中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高市早苗应收回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通过绝对且明确的方式表明日本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此外，岛内不久前发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民调也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观光客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就此回应，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2: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10月10日揭露，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脸书上有14万人的粉丝后援会，但管理人竟然都是青鸟，怒批这种操作已经涉嫌违反台湾地区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受访时声明，该后援会主页并非官方粉丝主页，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台北市议员詹维元则讽刺绿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呼吁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詹江村指出，青鸟侧翼真的藏很深，布置时间长达3年，不明就里的支持者在蒋万安后援会写拨乱反正的贴文都会被移除。查看管理人个人账号主页，贴文都是攻击蒋万安，或者是攻击国民党，或者去年搞大罢免。台当局编列预算，民进党杨网军不止在嘴上造谣，竟然还假冒蒋万安后援会，故意钓鱼蒋万安的支持者。这种操作真的很下流，甚至已经违反所谓选罢法，意图使人不当选。蒋万安11日出席活动受访时郑重说明，该后援会页面不是官方的。

0: 粉丝专业，也不是官方的粉丝后援会，所以很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做法。詹维元痛批民进党网络侧翼资源丰沛，一般网络攻防都已使用大量资源培养 AI 机器人攻击，没想到连内部后援会社团也派自己人潜伏于其中，试图在里面发表不利蒋万安言论，企图影响选情，如此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令人唾弃。他也呼吁蓝营支持者别被这样的间谍与认知作战给骗了。
1: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0月12日表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民众党能做的事情一定会尽量帮忙。自己已经允诺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方也表示将在本周四参加他的直播节目，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能做的就跟我们讲。黄国昌上午接受千秋万世专访，针对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掀起流量，他说这就是为了选举重新做出的政治包装。沈伯阳过去在台立法机构如何问政，大家只要回去看直播画面就好，那时候我在立法机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可以冲到前面大呼小叫或谩骂。黄国昌说自己没有花太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就是非常巨大的选举机器产业链开始搅动，我之前也看过，所以真的没有太关注这件事情。此外，黄国昌先前邀请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参加直播节目，当场被观众问及是否有意参选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黄国昌表示，现在讲这些事情太早也太远，因为他作为民众党主席，当然最关心2026年选举，再者牵涉整个在野阵营，有很多地方不是我们的人参战，既然答应要跟国民党合作，能够做到的部分我就一定会做到。不过黄国昌认为目前国民党没有统合出最好的战力，有的时候不在那个位置，我讲话会犹豫一下，不要讲过线，但是能做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帮忙。经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殷伟的转达，自己得知蒋万安也想参加直播节目，马上答复对方没有问题，时间安排在这个星期四，只要是能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帮忙。黄国昌表示，由于民众党不是主帅，所以不会主动给予建议，选举还是要尊重主帅及其团队的判断，自己不是那种太重视外在形势的人，需要帮什么忙就直接告诉我。主持人王浅秋询问面对蒋万安被攻击，民众党是否会帮忙，黄国昌听闻后重申，我不会帮人家出主意，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直接来跟我们讲。至于是否愿意亲自站台力挺，黄国昌则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邀请，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定会尽全力帮忙。
0: 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10月12日在台北发表民调指出，逾70%受访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的最大危机来自岛内政治对立、社会分歧，而非大陆实力或所谓军事威胁。过半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而不是坚决反对统一，必要时抵抗到底。今年以来，中美元首已两度会晤。这份民调显示，半数受访者知道中美关系新定位，其中以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族群知晓度最高，达 72.8%。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如果大陆加速推进和平统一，美国较可能保持中立，不介入。47%民众同意台湾不能再依赖美国来对抗大陆的说法，对于台湾的未来走向，支持在特定前提下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的受访者达 55%。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陆辉进一步分析民调数据指出，不能单靠美国已成为台湾社会相对多数共识，其中20至29岁的年轻人对此认同的比例达 59.4%。 该群体中赞成主动与大陆对话谈判，不愿成为筹码的比例同样接近60%。该年龄段受访者对这两个调查问题的认同度均高于其他年龄段。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注意到，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受访者中认为台湾难以继续维持所谓不统不独现状的比例达 33.5%， 显著高于以往民调相关数据。他指出， 台湾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统一，讨论统一。

0: 谈判代替对抗。本次民调面向台湾20岁以上民众，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有效样本1074份。在 95% 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为正负三个百分点。国民党10月9日举办反独活动，明代李彦秀、陈玉珍、徐巧芯、陈金辉等蓝营政治人物以及上百位民众到场响应。与会者身着白衣，系上紫丝带，手持紫色桔梗。郑丽文说，若在反独的阵线怯懦，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站出来，大声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表示，他在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大量预算宣导反毒，办过很多活动，不断在社区、校园宣导反毒。民进党却把宣传预算拿去养网军，不像国民党那样认真做事。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对于2014年的主张至今未改口，也未说当时文章疏漏引起误会，并未重新说明。民进党硬拗又出动网军，若连反毒都会被网军出征，台湾还有是非吗？郑丽文表示，毒品泛滥非短期问题，台当局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反毒，难道要因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将毒品去污名化、除罪化，为毒品背书，让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令警察无所适从？郑丽文表示，台北市作为首善之区，绝不能模糊退让反毒的红线。沈柏阳不要躲闪，直球对决，毒品政策究竟是什么，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在哪里，编多少预算，需要多少人力，反毒政策是否延续，而沈勿闪烁其词。
1: 台北市长选举投票倒计时不足50天，现任市长蒋万安10月9日上午被问到与竞争对手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的支持度拉近时，提到去年大罢免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针对这一番话，绿营借机炒作蒋万安在检讨选民。对此，蒋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在民意面前必须保持谦卑，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蒋万安10月9日上午接受资深媒体人唐香龙的节目专访，谈到与沈柏阳的支持度拉近时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支持者在归队剩下一个月时，支持度会更接近，他认为是必然，有心理准备。他也提及去年大罢免协助台北市五个民代反罢免，让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社会对立氛围，不管是陪民代们去扫街或坐在战车上催票，民众非常两极，有民众会从远处冲过来叫嚣，但也有支持者跑来说一直在为你祈祷加油，当时的氛围是社会完全被撕裂。他说，从十年前选民代至今，从来没有感受到台湾甚至台北的选民会变成这么的不理性，当时也想到今年要拼连任，社会上的仇视跟对立可能会延续，忧心会不会变成台湾选举的常态。这一番话引发绿营炒作，绿营网军质疑其在检讨选民。蒋万安当天下午出席活动时解释，民众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保持谦卑，他一定是尊重各项的民调数据，以戒慎恐惧的态度看待选情，强调他绝不可能去质疑选民的判断，他相信台湾，也相信民众。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0月9日上午协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要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针对过去有关毒品政策的主张正面说明。郑丽文批评沈柏阳至今没有改口，反而硬拗、甩锅、模糊焦点，并强调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郑丽文表示，如果在反毒的阵线上怯懦、倒退、模糊，那么一整个下一代将会堕入深渊，无法自拔，民众要勇敢站出来，向毒品宣战，向毒品说不。郑丽文指出，他在台行政机构工作时，发言人是编列大量预算倡导反毒，也透过社区、校园持续推动反毒教育。 他质疑，沈伯阳2014年提出相关主张后，至今没有说明文章是否有所疏漏、配套不足或引发误会，他可以重新说明，他可以重新向大家报告，他都没有，如今甚至硬拗、甩锅、模糊焦点，还有网军出动。郑立文表示，市府长期投入预算、人力，与民间及社区合作，从反毒教育、严惩毒贩到医疗协助，建立完整政策体系。若政治人物主张毒品去污名化、去刑罚化，将使反毒教育更加困难，也让台湾的警察无所适从，到底是要抓还是不要抓？郑立文向沈伯阳喊话，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说明毒品政策究竟为何、是否反毒、社区中心设置地点、所需预算及人力，以及现有反毒政策与机构是否继续运作。他强调，国民党女性政治人物站出来，就是要表达没有闪烁、没有退让、不容打折的反毒立场，让毒品退出校园、退出社区。若政治人物不敢回答，就用选票拒绝，只支持反毒的候选人及县市长。
0: 2026内蒙古第16届武当罩杯自行车赛暨第3届大学生公路自行车邀请赛，10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石拐区开赛。来自台湾的青年骑手蔡成爵希望通过骑行与分享，让更多人认识大陆风光和赛事规模。当天共有900余名中外骑行健儿参赛，主办方介绍，竞赛线路全长约42公里，串联起赵北长城遗址、汉长城遗址、包头古城、大青山年代怀旧影视基地、武当罩滑雪场等自然与人文景观，累计海拔爬升380米。2004年出生的蔡成爵，目前就读于台北商业大学。首次来内蒙古参赛的他表示，赛道很有亮点，把自然风光融合得特别好。比赛时尽管累，但一边骑一边欣赏风景，非常棒。学业之余，蔡成爵爱好骑行，也经营自媒体。他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来大陆参赛，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看到的一切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给两岸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这次赛事，让更多人认识大陆的风光和赛事规模。蔡成爵说，以前只在课本上见过内蒙古，见过包头，现在有机会亲自来一趟，觉得除了比赛，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探索。为更好地准备此次赛事，蔡成爵提前几天便来到了包头。他打趣说，有点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感觉。蔡成爵表示，赛事结束后，他会在大陆再待一段时间，预计11月份回台湾，他想把在这里看到的这一切多多分享出去。本届比赛设置公路自行车大学生组、男子精英组、男子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骑游组五个组别。在当天的比赛中，来自辽宁的裴安邦获得自行车大学生组冠军，来自北京的吴宝超摘得男子精英组桂冠，来自内蒙古的林晓夺得男子大众组冠军，来自北京的瑶瑶获得女子大众组冠军，全民健身骑游组不设置冠军。
2: 柯志恩、赖瑞龙都同意参加首场辩论。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高雄市市长选战有重大进展。国民党高雄市市长参选人柯志恩、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双方均已同意参加本届选举首场高雄市市长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届时两人将同台交锋，针对高雄市政发展与未来施政愿景展开论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会将由台媒、中天电视、民视及公视三家媒体联手举办，正式播出时间及辩论形式则有待进一步协商。至于外界关注的辩论方式及播出时间，三家合办电视台预计本周邀集柯志恩、赖瑞龙双方阵营代表召开协调会议，针对辩论流程、发言顺序及节目安排等细节进行讨论，包括是否采取政见申论、交叉诘问，以及安排专家学者或媒体提问等形式，都将成为协商重点，以确保辩论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此次辩论会，三家合办台媒指出，举办目的在于透过专业、深入的政见讨论，协助市民充分掌握两位参选人的施政方向与城市愿景，让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更完整的政策资讯，进一步思考高雄未来4年的发展方向。 高雄市市长选战首场电视辩论会敲定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龙不忘酸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做得到，

0: 受访表示，理性、务实、科学是执政的基本态度。他理解安全需要付出代价，也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台湾地区必须思考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取得最大的经济安全保障，尤其半导体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不过，柯文哲质疑，台当局采购 F-16V 战机已支付2400亿元，但目前仅收到两架。其他64架的交付进度如何？应该向外界说明，钱付了，东西呢？柯文哲也提到，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万亿元防务特别预算，当时态度坚定，仿佛预算未通过就对不起全世界，后来折中为7800亿元。他进一步质疑，其中至少4200亿元的军购项目，美国究竟是否同意出售，相关进度与执行状况都应说清楚。柯文哲强调，自己的态度很清楚，就是理性、务实、科学，政治人物应该着重解决问题，而不是有人质疑。就被指为大陆同路人，被骂是杂志，最后甚至遭遇司法迫害。他认为这并不是好的执政态度。
1: 国庆节前夕，全国首家星巴克非遗旗舰店星巴扎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开门迎客，门店融入爱德莱丝绸、民族乐器等新疆元素，吸引众多民众排队购买。这也是美国知名跨国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在新疆首批开设的两家门店之一。台湾时事评论员陈凤新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说，星巴克到新疆开店刚好赶上大陆十一长假，门店的业绩真是好到爆。台湾时事评论员唐香龙也在该政论节目评论道，星巴扎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融合进来，喝咖啡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后续会有许多服务业来到新疆，过去所有对新疆的抹黑就崩盘了，失败了。陈凤新表示，把当地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看，这才是真正的拥抱当地文化。如果要抹黑大陆破坏当地文化，可以讲出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可是如果真心为新疆文化好的话，这一次星巴克去新疆开店就做得很好。唐香龙还直言说，新疆棉花都是强迫劳动，真是神经病，10月9日谁还强迫劳动，基本上都是花大价钱雇人，要不然就是机器采收的。他说，当星巴克进入新疆市场之后，反华势力担心的是星巴克如果做得越来越红火，一定不会只有两家，以后进入西藏市场或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预见的。换言之，大陆没有什么地方是外资企业不能去的，这是这些政客非常不愿看到的。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旅客 5.3 万余人次，两岸人员往来热度持续攀升，闽台探亲交流氛围浓厚。国庆假期，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蚂蚁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高位运行，共运送旅客约 4.2 万人次。其中厦金所谓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民众往来的主要通道，国庆假期累计运送两岸往来旅客约 3.55 万人次，不少台胞搭乘该航线返乡探亲，大陆游客也乘船前往金门，开启惬意的海岛轻旅行。闽台空中直航在国庆假期共运送旅客约 1.1 万人次，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台湾桃园、台北松山、高雄的空中直航客运航线，是对台重要客运口岸之一。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对台直航航班往来30余架次，搭载旅客4500余人次。据厦门边检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边检机关立足闽台口岸特色，在所谓小三通口岸安排通晓闽南语的移民管理警察前置引导，设置暖心服务岗、合家欢通道，为老弱病残孕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提供帮扶，依托厦金所谓小三通旅客通关服务系统，联动码头、船代单位实现船班信息前置推送，持续优化台胞通关体验，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温馨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
2: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10月8日发布的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显示，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206.2亿美元，同比增长 30.2%， 自大陆进口135亿美元，同比增长 59.1%。 其中，九月台。